0: 你有你不烂在
1: 알았어안할게소리안하면되잖아아싸게싸게갑시다언니못빠지게기다리겠니
2: 이기사봤어우리메랑국국단에대해서굉장히호평을했어거기다너보고여성국국의황태자래문옥경왜이렇게기운이없어
3: 재미가없어
2: 뭐가
3: 그냥모든게다연기도예전만큼재밌지가않아
2: 순회공연하고너무힘들어서그런거아니야좀쉬면나아질거야
4: 마이팔아야돈을많이벌지간다언니반일있어서먼저간다너또사람불러보탠다고소리하고그러면어떻게되는지알지
5: 아이고더라아이고더라
4: 알아묵었냐고
5: 아이고알아묵었어
6: 들어가셔요
5: 아소리한번하면이생선들그냥세상빨리다팔아버릴것인데까봐
6: 우리정년이동료씨말아줘야된단게
7: 육실할것들아가리로가
8: 없는가져가시오
7: 칼좀가로동생됐고장사인이라고욕많이본다그한테보험비를좀더냈으면이런구석진디말고목좋은디가서장사할거아니냐이것이참말로깝깝하다씨어째돈이부족한디
9: 아이돈이야충분할것인디요
7: 아이번달부터는두배로올라버렸어이눈깔를
9: 지금까지뜨득한것도한두푼이아닌데아역시두배로올려불면뭐우리는굶어죽으라면그말이요
7: 아따가시나눈깔땡그랗게또달려드는거구서그건너그집사정이고정돈이없으면대포집에서술을따라서라도돈을맹들어오든가이씨야그러고본게니도이제다컸는디솔직히이월아버니가일할만한데좀소개시켜줄까
10: 뭐야
11: 공짜로부른거아닌게소리들은값내라